0: 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的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

0: 这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1: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0: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儿，如果
1: 没
0: 你有
1: 错。
0: 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1: 是
0: 你
1: 的。
0: 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1: 没错。
0: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
1: 没
0: 赔
1: 错，
0: 3年的，就是两三
1: 是
0: 年
1: 的，
0: 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
1: 是，
0: 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
1: 没错，
0: 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
1: 是的，
0: 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1: 没错，
0: 那么
1: 是
0: 如
1: 的。
0: 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9月
1: 是
0: 底
1: 的，
0: 就结束了，所以
1: 九
0: 现
1: 月
0: 在。
1: 底就结束了。
0: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15%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
1: 没
0: 么
1: 错，
0: 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1: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呢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0: 甚至
1: 那么
0: 自杀，
1: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0: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
1: 是。
0: 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
1: 是
0: 以这
1: 的，
0: 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
1: 没
0: 在了。
1: 错，
0: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

0: 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经理看看你的保单。
1: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 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了，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1: 是，
0: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600 095226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 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 ，Jenny， 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了，
0: 那您15%优惠都没了。
1: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九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B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
0: 经常遇到这样的
1: 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0: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1: 是的，
0: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1: 是的，
0: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1: 是的，
0: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
1: 哇，
0: 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1: 是的。
0: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 未来你想当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1: 没错。
0: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他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他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1: 是的。
0: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
1: 嗯，
0: 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1: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0: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 对吧？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1: 是的，
0: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1: 是的，
0: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1: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1: 没错
0: 啊，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1: 没错，是。
0: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1: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零二一。 0218-182-48-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1: 是的，
0: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1: 是的，
0: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保险。

0: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座位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了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或者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正也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啊，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吧？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这个很重要
2: 的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您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是不是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就是我的风险。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水器节能水质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是 Spinoza 雪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1: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中秋团圆，合家欢，
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4: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5: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4: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5: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4: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5: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4: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5: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4: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House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行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Thank you.

y'all. We're close.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 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 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0: 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
6: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2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呢，让我们从诗篇42篇第五节，我们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分享。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当我们面对一个经济不景气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心中常常会有一种无力感。无力是因为这个似乎呢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掌握得住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世界的经济，也没有办法掌握工作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您知道吗？事实上，明天如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此时此刻，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呢，朋友们，您需要的是，我的建议在这里就是祷告。祷告能够使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眼睛啊，定睛在上帝以及上帝的应许上面。祷告的时候也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否则呢，我们就只会看见环境，还有心中呢就会落入到愁苦沮丧当中。就像在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啊，有两个门徒，他们行路在路上行走，然后呢心中呢愁苦，耶稣看见他们两个就走近他们两个，然后跟他们走路，跟他们说话。这两个门徒呢居然没有人认得出跟他们说话的这位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认得出耶稣呢？我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只看见自己的愁苦，而且越想越苦，以致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跟他们讲话的就是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呢，朋友们，我们也不是常常如此吗？我们常只看见自己的环境，自己的需求，但是忘了上帝的同在。唯有祷告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灵，明白神同在是从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再来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凭信心来去行动。任何一个环境的转变其实都是新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神的这个时机，并且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勇往直前。要记得哦，神机永远都已经在你的旁边了啊！无论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如何，千万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为什么呢？因为啊，埋怨会蒙蔽你的心，反而会使你看不见上帝为你所预备的神机。所以要敞开你的心来寻求神，上帝他乐意的指引你的道路。

9月12号，公益的信徒。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32章17节。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温柔安静之心的内在装饰是贵重无比的。在真基督徒的生活中，外表的装饰与他内在的平安和圣洁总是相称的。教会就是这样借着信徒的公义而建立。上帝的子民应当显示出坚定不移的信心。圣经是他们的准则，天上恩典的洪流要在他们心中发出光来，他们要将亮光分给别人。真理被全力传开，那些忠心从事这项工作，在行为和诚实上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将被视为上帝的童工。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从教会历史的开始到结束，基督将始终为他的子民实现以上的应许，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他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基督乃是他子民的生命和力量、效率和全能、智慧和圣洁。你如果顺从上帝的要求，被他的爱所滋润，并被他丰盛的恩典所充满，青少年和新信徒会留意你给他们的那些构成实际的敬虔的印象。你就这样成为引领他们走上顺从上帝之路的媒介。你所发挥的影响会经得起上帝的考验。你的工作好比金银宝石，因为它将永不朽坏。许多人正注视着你，要看看宗教在你身上的效果。如果你在上帝所指派的工作上忠心，就会发挥良好的影响，引人行走公义的道路。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以赛亚书32章17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斐利牧师。节目的一开始，我愿意在这个地方祝福大家，能够有上帝的恩惠，以及他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唯有上帝的赐福，才是能够得到心灵上面的福分。所以我愿意上帝的恩惠慈爱呢，能够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要选择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要选择基督教的信仰？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不对？基督教有什么特别之处，是与其他的宗教的信仰不同呢？就在昨天吧，一个朋友跟我说，柯牧师，这个所有的宗教不都一样吗？为什么你呀要花时间花这个金钱，要特别那么大费周章，一定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分享给我们呢？或者是说我们这一群还不认识你们基督教信仰的人呢？虽然我没有信任何的信仰，但是不是都一样的吗？各位，可能你在收看这个电视节目的是朋友呢，已经是基督徒，可能你觉得说这个节目或者这个题目，这个根本不需要再讲又讲。但是各位，你知道这个是大部分的人他们在想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我们华人同胞，还没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基督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是与其他的宗教信仰不同吗？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我们所相信的真的有那么的重要吗？朋友们，我不是只有讲基督教信仰，不管你是道教信仰、佛教信仰或是没有信仰，你的相信的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吗？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不是都有它的优点缺点吗？没有错啊，这些问题啊是值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分享研究，并且能够得到真实的真理的答案，您说呢？所以啊，让我们来开始探索这个问题跟它的解答好吗？首先，我一开始就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那就是基督教为什么要成为基督，接受基督教信仰呢？因为啊，基督教特别，它非 very special， 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我跟大家说，之前呢，我们已经分享过啊，有一位爱的上帝。那么这一位爱的上帝要与我们人呢保持良好的关系，有一个 relationship， 就是一个关系。保持与人有良好关系的最好条件，你知道是什么吗？上帝喜欢与我们有良好的关系，那么这样子保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最好的条件叫做什么呢？乃是上帝他亲自与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它特别之处乃是这一位爱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呢降世为人，住在我们当中，他身体力行指教人呢更好的生活方式，以及给人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未来，有一个希望。这个是基督教的特别之处。所以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呢就落在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你仔细听我说，耶稣是人也是神，充满的恩典跟慈爱。所以圣经怎么说呢？这是重要的学习，重要的依据。圣经怎么说耶稣基督？所以第一道问题我们来问啊，耶稣说他是神吗？耶稣基督有没有曾经自己说过啊，我是上帝呢？我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节。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节是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圣经章节，十章的三十节，约翰福音。我与父原为一，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话，我与父原为一啊，没有错。耶稣时期的宗教领袖啊，我只接念这个圣经章节，因为可能你不了解他的前后文，我现在告诉你。耶稣这个时候呢，宗教领袖们问他了啊，就说诶，我问你啊，耶稣啊，你是谁？这个时候耶稣被这些宗教领袖问这个问题，你是谁？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耶稣就回答说，我跟天父上帝是合一，是一样的意思。这些人宗教领袖听到了以后，啊，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上帝吗？哇，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的反应居然是要用石头要打死耶稣啊。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呢为善事拿石头要打你啊，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因为你是一个人呢，反讲自己当作神看待，所以我们要用石头打死你。他们的意思是如此了啊。所以朋友们，耶稣是神吗？新约圣经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那种超乎自然界，超乎人可以想象的，耶稣基督居然可以做，我们称之为神迹跟奇事，所以他是大有能力的。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要建议大家，没有错，圣经讲的没有错，耶稣他是神，他自己说他跟神是一样的，他是与父合一的，这是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圣经说，是谁呀？是哪一位是值得应当被崇拜的呢？这是我们第二道问题。首先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那种崇拜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比人更高等的一个创造宇宙的那样子的一个神啊，是被崇拜，只有那种呢才值得被人家崇拜。所以圣经说，谁才能够应当被崇拜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呢，我给大家分享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呢，他跟魔鬼之间的一个对话，来回答这个问题，谁值得被崇拜呢？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四章十节说，耶稣说，撒旦，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是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是耶稣基督他抵挡撒旦的一个方式，就是圣经记着说。那么耶稣引用了这个圣经记着说的时候，他是从哪里摘录起来的你知道吗？是摘录自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十三节。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就是耶稣基督一翻就翻到十六章第十三节，生命记耶稣基督所摘录的啊，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摘录自旧约圣经的。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插话一下下，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所念的圣经就叫做旧约圣经哦，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然后你认为旧约是旧约，那是不关你的新约的时代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哦。圣经是上帝的整本圣经，是上帝的话，没有错。人把它分类了，耶稣基督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叫旧约，之后叫做新约，但是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话，耶稣基督所读的经文就是旧约的圣经。第三个问题呢，耶稣接受人的崇拜没有？耶稣基督接受人的崇拜没有？回答那个第二个问题哈，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说按照耶稣基督所说，或是圣经所说，谁被值得崇拜呢？耶稣说什么？只有神要值得被侍奉、被崇拜啊！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叫做耶稣他接受人的崇拜吗？啊，我看了，我拿了一些大概四个五个圣经章节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耶稣，如果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回答魔鬼的话说，谁唯一被值得被崇拜的是只有上帝，只有神。那么，耶稣基督他称自己为神，对不对？那他在世的时候有没有拒绝人侍奉他、崇拜他呢？我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圣经章节。马太福音这是第一个圣经章节，我们要分享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马太福音第14章33节，14章33节他说呢，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时候门徒们在船上，就黑夜来临了，他们就突然看见在湖上面有人在走路，发现到呢，是一个人影，他们说是鬼，但是耶稣说不是。这个时候呢，门徒当中一个彼得说，如果是你的话，叫我走过去。他真的走过去了，对不对？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故事，他是看到左边右边风跟雨啊，他怕了，就沉下去。耶稣基督把他拉上来，他们到船上以后，他们说你真是神啊，于是就要拜他。耶稣基督就让他们崇拜他。另外一个呢，是马太福音第28章的第9节。马太福音第28章的第9节说呢，他忽然呢，耶稣就遇见了他们，就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要拜他，这是另外一个他们拜了耶稣基督。第17节，28章的17节继续说呢，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很多的人疑惑了啊，所以耶稣基督被拜啊。另外一个路加医师他的记载，24章的第52节，这里面他也说呢，他们就拜耶稣，大大的就欢喜，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来了，我们来翻那个约翰福音啊，耶稣的门徒约翰他的记载，他们怎么拜耶稣呢？约翰福音在第9章36到38节，这里说呢，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啊？叫我信他呢？耶稣就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他就说了，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一段话是耶稣基督跟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在对话。这生来是瞎眼的呢，耶稣基督对他呢医治了他。耶稣基督就跟门徒讲说呢，门徒问他说，到底是谁犯了错？为什么他生来就瞎眼？耶稣说，不是他的父母，也不是什么什么，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神能来。于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就吐了一口水，然后就弄成了一个泥巴。泥巴了，然后涂抹在他的脸上，然后耶稣叫他去洗，到池子里面洗，他就看见了。这个时候，当时的律法就是说，当你一个人被得到洁净以后，要给教会的这个祭司来去查看。这些人就说，哎，怎么可能这个人好了呢？故事短一点，怎么样子呢？到最后呢，这些人宗教领袖一直不断的问他，不断是谁医治你，谁医治你？我说你们烦不烦呢？我已经告诉你们，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医治的，对不对？完了，这些人就说：“哇，你居然敢对我们讲这种话？那个耶稣是他的能力是从魔鬼来的，居然这个被医治的这个人，他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说那些事情我不懂，但是我懂的是什么？只有上帝才能够医治生来是瞎眼的，像我这样子的人。好，朋友们，耶稣是神。那个时候，这个人就被赶出去了。以后呢，耶稣基督知道他被赶了。于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见到他，他们两个就对话。哎呀，他就说：“耶稣啊，是你。”啊，耶稣就说：“你知道谁是神吗？”他说：“谁？”他说：“跟你讲话就是神。”于是他就拜耶稣。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允许人敬拜他。想想看到朋友，慈爱的上帝，满有权柄、能力、荣耀的，他放下他的身段，从天上的宝座、荣耀的宝座下到人间来，住在我们当中，与罪人呢平起平坐了。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信仰有如此的慈爱的他们的上帝，没有，来为他们值得他们崇拜这样的一个对象，像耶稣一样的没有。耶稣啊，就是使基督教信仰成为独特。今天，耶稣的神性仍然受到相当相当程度的被质疑啊！任何人呢，阅读了
四福音，基督徒说四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个记录里面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是历史上的人物，他们记录了耶稣基督他们老师的所作所行。从他们这些见证里面呢，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确实是神。在我个人的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消息，仔细听啊，没有任何一个消息、讯息或是讲道、演讲、事实啊，比神这个上帝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为要救赎人类，还要来得宝贵。没有任何一个好消息要来听哦，很多啊 ，for sale 啊，这部车子本来是100万卖50万，这个是天大的消息，没有错。哦，这里有消息哦，哦，这个什么？那个总理要来啊，要来到这个村庄啊，这个是天大的消息，大家可能就跟老板请教，为了要目睹这个总理，目睹这些明星等等等等的。但是我认为呢，最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上帝他亲自以道成肉身，以耶稣基督神子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到这个世间救赎人类，还要保护。容我用以下的形容词来描述耶稣这个伟大的上帝，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救赎人类的情况，好吗？可能有一些人不喜欢我这样子的一个形容，但是我觉得很贴切。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如同一个人啊，到即将被火焚烧的垃圾场里面，来寻找住在那里不知道死活的老鼠们，老鼠，为要让老鼠知道大难临头，这个坟场，这个垃圾场即将要被焚烧，于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成为老鼠的样式，讲老鼠的话，吃老鼠的东西，住在老鼠住的地方，就是要拯救那些会听话的那一群老鼠不被烧死而已。朋友们，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所以我在这里有给大家一些些的假设，好不好？就是呢，因为回应大家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们的一些假设，要么耶稣就是骗子，要么耶稣就是疯子啊 ，crazy man 啊，要不然就是耶稣真的是上帝。好了，当耶稣说他就是神的时候，有两个可能性。我怎么会说两个？你仔细听哦。第一个，他在说谎。第二个，他在说实话。如果耶稣如果确实是在说谎的话，我自己想也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他是故意在说谎，在骗人。第二个，他是疯子，已经疯掉了，说谎，但是自己不知道他在说谎，因为他疯了。如果耶稣是在讲真实的话的话，那么耶稣他真的是上帝。所以呢，我们有三个选择。哪三个呢？简单的来说，第一，耶稣是骗子；第二，耶稣是疯子；第三，耶稣是神子，也就是神是上帝。这个问题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人说耶稣不过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一个心灵的老师了，你听过没有？耶稣不过跟其他的心灵的老师一样，很伟大而已，叫人行善。可是我个人的建议在这里，一个伟大的心灵导师是不会骗人的，他也不会称为自己是上帝。任何一个人呢，心灵伟大的老师、心灵导师，他不会骗人，也不会告诉人家说我是上帝。如果他是伟大的心灵老师的话，他也不是疯子。希望大家，我这一些比喻你可以知道，这些话语你可以明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是在讲实在的话。耶稣是神圣的，而且他是神子耶稣基督，他取了人的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又称为人子主耶稣。你认为
以上我讲的这些，哪一个是正确的呢？他是骗子，他是疯子，他是神子耶稣。第四个问题，耶稣的朋友怎么形容耶稣？耶稣的朋友，所谓的朋友啊，我跟大家说，就是他的门徒啊，怎么形容耶稣？我们先看他的门徒其中一个，叫做彼得哈，一章十九节。彼得呢，他写了一本圣经，就是彼得前书后书啊，一章十九节，很短的一卷章节。一章十九节他说呢，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是彼得他所说的，是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瑕疵的啊。另外一个耶稣的门徒是约翰，约翰一书第三章五节他说呢，你们知道主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另外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没有犯罪而已。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朋友啊，说朋友啊，门徒他们都说耶稣他是没有犯罪，他是上帝的羔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在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犹大。请问一下，卖耶稣的犹大他怎么见证耶稣基督本身呢？我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犹大他自己也说耶稣是什么样子的啊？在27章的第四节，当他卖掉耶稣了以后，他发现到自己做错事了，他说什么？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另外路加医师呢，在23章4节说，比拉多就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啊。好了，在这里我先暂时停一下下。犹大卖了耶稣，他发现到耶稣的确他根本没有罪，他是神。那这个时候罗马巡抚比拉多他在查耶稣基督，因为他被耶稣基督被带到这个地方来，要叫罗马巡抚比拉多审判耶稣，他说我查不出这些罪。如果你继续读路加福音23章13节到16节，我跟大家分享，他说呢，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呢，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啊，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就把他送来了。可见呢，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呢，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这是比拉多说的哦，他说查不出这个有什么罪。你看，再看马可福音，另外一个马可福音的书卷，他有提到耶稣基督15章39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就断气，于是他就说呢，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朋友们，耶稣的朋友，他的门徒们啊也好，出卖他的也好，罗马的巡抚也好，百夫长都称耶稣为圣洁，是无辜的，并没有什么罪，来形容耶稣基督。哇，这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各位朋友，这个就是救主耶稣，就是我们要更加认识的神呢，敬拜还有跟随的那种对象，就是耶稣。接下来我告诉大家，就是认识耶稣的确是不一样啊。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多马，他从前不太相信耶稣，可是当他确信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神的时候，他改变。所以当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了以后，接受耶稣基督了以后，他就会得到不一样的一个人生观，然后他就会改变了。所以第六个问题，我们要问多马他怎么见证耶稣基督呢？多马怎么见证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20章26节到28节啊，这里说呢，耶稣来站在当中就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
我的主，我的神。多马通常是被形容成为什么？多疑的人，很多疑问，这个疑问是怀疑的那种疑问的人，因为他不相信耶稣与基督已经从坟墓里面复活。但是自从这个事件以后，耶稣基督亲自教他把你的手拿过来，摸摸我的被钉的痕，手上的痕，以及被钉的肋旁的时候，他就真的说了，相信了我的主，我的神。以后啊，他就成为了一个到远方传扬这位救恩奇妙救主的一个福音的使者，一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为止。我们也可以学习多马的榜样，朋友们，宣扬耶稣是救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真的，我们的人的价值乃是因为耶稣他是救主，将我们从死亡的边缘里面救赎回来，你跟我，我们才是变成是有价值的。朋友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一些值得省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那就是圣经啊，有很多的人，因为承认了耶稣为神为主，生命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改变。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请你把它记起来，这个叫做保罗。他没有认识以前，他叫扫罗。认识耶稣以后，改名叫保罗。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开始，你可以读它。值得省思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愿意耶稣成为你生命中的朋友跟救主吗？另外呢，值得深思的事情，深深的去思考的事情，在这里，我的建议是在这里，耶稣是主，是神，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他呢要为我们修复因为罪的关系而被破坏的这样子的一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被修复的时，被修复的时候啊，罪恶呢就得到赦免，就会找到平安跟喜乐。朋友们，我们有光明的未来，因为认识耶稣以后。当然在这个充斥着打仗、暴力、灾难处处可见的这个世界，如果与这位慈爱的救主有良好的关系，这个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是吗？所以我科目是在这里邀请您，就在今天认识而且去相信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好了，下周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叫做圣父上帝。这个是继分享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以后，上帝家庭的成员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以后呢，我们要把他们个别分开了，因为这是大家也是很想要了解的啊。圣父上帝，我们来一起分享。好了，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不要忘记了，下周我们继续锁定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节目。再次的告诉大家，认识上帝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事情，而且呢，会是一个改变你生命的一个转折的时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愿上帝的恩惠慈爱与你能够同在。朋友们，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人生道路上面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要依靠上帝的话。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T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0: 22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dern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妈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1288，095251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

0: 也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2: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十月初定有转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萨嘉乐窗帘系列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ley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娜，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4: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心情，哦，我的心情。都说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
3: 哭
2: 到。喂，阿信啊，
4: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要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Thank you.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看了也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Spinoza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5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 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Spinner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Spinner 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在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i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10分钟、20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ner 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 地址是 Two Avalon Road Remuera， 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 IB、 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ner。 我是 Mia，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 加纽瑞，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瑞 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To Upland Road Remue Error。 我是 Mia， 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inoza 学到。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9777。

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哈兰 Park 选购0953297777。

Spor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Spor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